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108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愿我把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，因为神的典章都是美好的，这些典章从古以来都是完美的。罗马书15章第4节，保罗说：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愿主的话扶持我们，使我明白所应当明白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效法基督。我们思想效法基督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1到11节。腓立比书2章1到1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
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效法基督。古时常用诗歌来赞颂神明或英雄的伟大。若与古代英雄诗歌和福音书比较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诗歌有何特别之处？古代英雄诗歌着重描述英雄的辉煌事迹以及他的显赫家世，福音书也记载耶稣的神迹，而马太和路加福音都收录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而这首诗歌完全没有此等元素，即使论到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也不直接说复活，只是说神使他升为至高，而且主词从耶稣转为神。换言之，这首诗歌把耶稣的特别之处略去或淡化了。这首诗歌比较像讲述一个奴仆的故事，强调耶稣的死和羞辱，就是十字架，就自己卑微顺服至于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作为刑具，不但要把人处死，更要彻底羞辱人，夺去人的一切荣耀。英雄每每受敌对势力压制，但他们仍然坚强，奋力摆脱敌对势力的手。福音书同样记载，有一群人看耶稣不顺眼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，包括法利赛人、大祭司、长老、公会等等。可是这首诗歌完全不提那些敌对耶稣的人，因为奴仆的地位低微到一个地步，是没有敌人的。奴仆受的苦难并非从敌人而来，乃是由自身的地位而来的。耶稣基督身为奴仆，按照他的意愿运用他仅余的自由来牺牲他的自由。保罗教导我们要仿效耶稣基督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你们的意念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首先要仿效的是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愿，让耶稣基督的意愿成为我们的意愿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效法基督这个题目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，这首著名的基督之歌，经文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 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首歌并没有淡化基督的独特，反而揭示他最深的独特，从他圣洁的爱里所表现出来的舍己。人往高处爬，基督却到人间来。人都喜欢受人的服侍，他来就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的权柄是把自己的命给舍了的权柄。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勉励会众要效法基督，以他的心为心，在心智上、动机上更像耶稣。约翰说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圣洁不是消极的不犯罪而已，更是积极的追求像基督。我们要时常警醒自问，我所行的符合神救赎我的目的吗？我是否是基督借着死而复活所结出的子粒？圣灵来就是要依据耶稣基督的模样来塑造我们，使圣灵在我们里边更新，让基督的心思、价值和方向支配我们，我们才会像他。意念包括思想的方式、内在的态度和做选择的准则。罪人的本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的权利、我的面子、我的感受、我的成就。当别人没有尊重我，我就感到受伤。当别人的意见跟我不同，我就想证明自己。当服侍没有得到肯定，我就失落，感觉灰心沮丧，甚至停止服侍。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？保罗说，他为我们死的目的是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耶稣的风范是甘愿放下权力，接受责任，为了使别人得益处、得造就。主耶稣，他为了成全神的旨意，弃绝了己。若你在拥有权力的地方能放下，就更像他了。你若还坚持活在自我的意愿里，又怎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呢？若是你没有把你的己深埋下去的决心，放不下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，你就不能为主成就大事。今天服侍主最大的障碍之一，就是我们对自己应有的权利过于执着，害怕放下，会叫自己吃亏，坚持自己的意思跟权利。主托付你的工作，你若把自己的权利摆在第一，就会因为要迁就你认为应得的而将就着做，你一将就，就不能把最好的献给主了。基督能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因为他甘愿虚己。他是万有的主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好的作品要讲究，一讲究就得花时间，要付代价，花精神。基督为了服侍我们最深的需要，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。我们跟从他，就当舍己，交出主权，交出自以为应得的权利。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不求从人来的荣耀，而照父神的旨意，柔和谦卑，无私的爱人。谦卑跟权力感正好相反。骄傲说，你欠我尊重，欠我肯定跟回报。谦卑不是否认事实，而是重新安排爱的优先次序。保罗说，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基督的爱激励保罗，他没有坚持与父同等的地位，而是甘愿虚己，因为爱，甘心不用权力服侍自己，而愿意像奴仆一样服侍众人。在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他主动为门徒洗脚，以实际行动解释他眼中的伟大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这是耶稣又一番革命性的言论，颠覆了世人的观念，创造万有的主不用人手服侍，却主动来服侍人，他甘心照父的救赎旨意把自己的命都给舍了。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有才干的人，而是更多有做仆人的心的主的用人，主能很自由地用他们。主怎样服侍不配的门徒，给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。主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基督的心也不应只是口号，而是肯付时间、付代价和付出生命去关怀。彼得说，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你的谦卑不一定立刻被人欣赏，你的忠心也不一定及时就看见果效，你对他人的饶恕甚至可能被误解为软弱，但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为你求荣耀定是非的是他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彼得劝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跟从主的过程中，使人看见基督，将荣耀归给父神。神有建造圣徒的蓝图，他借着基督先赦免你，然后更新你，先称你为义，然后使你成圣，让基督先做你的救主，然后成为你的榜样。效法基督不是靠自己的意志，而是因为与基督联合，依靠圣灵活出基督。人天然的思想跟基督的心方向是完全相反的，人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好为首，爱自己的荣耀，做什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心里没有神，也没有别人。当雅各和约翰他们母亲来到基督面前，求他在天国里能给他这两个儿子特殊的位分，耶稣并没有拒绝两人的要求，而是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能够做他所做的工，喝他所喝的杯，并且受他所受的洗，而且若是他左右的位子是神为他们预备的，他们就可以得到。但他们会争着要喝这苦杯吗？神要用不违背自己公义的救人办法来拯救创世之前预定得永生的人，他要借着无罪的爱子为我们彻底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喝尽苦杯，不救自己，使我们能得救。主耶稣甘心让自己被压伤，甘愿上十字架深受痛苦，让父神以他为赎罪祭，好把我们这些他向父祈求父所赐给他的人领进神的家里。 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悖逆，羞辱了神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而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存心顺服，在哥哥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因爱子得着荣耀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，基督的灵感动世人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亚当要如神，心中骄傲，结果堕落。而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却自己卑微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。彼得说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。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我们不会在心意更新变化下愿意主动降卑，不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要效法基督，就要警醒随从圣灵。基督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。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今天我们看重自己的地位，还是这个破碎世界的需要呢？世界争的是位分，神国看重的是效法基督的服事和基督生命的流露。因为跟随基督，参与他的旨意，而甘愿承担的代价，这叫十字架。那不是我们的损失，乃是我们的荣耀。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在顺服基督的道路上，因为忠于他而甘愿付上的代价。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，在苦难中与基督相交，顺服圣灵，我们的灵命就会大得长进。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，叫属他的人渐渐变成他的形状，如同从他的灵变成的。基督先成形在我们心里，至终成为我们的一切。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又说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是效法基督的好榜样，他竭力效法主，以致他能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连接于他的枝子，不要只羡慕基督的能力，而要效法他的顺服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彰显。当基督越成为我们的满足，越成为我们的渴慕，世界就越失去对我们的吸引力。愿主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洁净我们的情感，使我们满有他的慈悲怜悯。无论我们来到人生哪一个阶段，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永远要效法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灵里生活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你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为我们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你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父神借着你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向着标杆直跑。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你必成全这功。感谢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边动工塑造。主啊，愿你亲自成就这功，叫我们这些活石按你的蓝图被建造成为你的灵宫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基督徒究竟有没有超能力呢？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如果所谓的超能力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环境，是不会生病，不会失败，不会受伤，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，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特权。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跟随他的人一生风平浪静，反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可是耶稣紧接着又说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两句话搁在一起，或许就是基督信仰最深的奥秘。信了主不是从此没有风浪，是在风浪中有可以站住不跌倒的力量；不是从此没有眼泪，是在流泪的时候知道上帝已经看见。当基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，同样的一件事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回应，因为生命从信靠的那一刻起就被建立在上帝的爱里。这样的生命是真正自由的生命，是有超能力的生命。那自由又是什么呢？自由就是不再被愤怒捆绑，被贪婪驱使，被恐惧控制。不动摇的信心，请欣赏

的能力。耶稣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人的能力有边界，但上帝的恩典没有。你看，一个人无法控制别人对他的看法，无法保证人生没有疾病，无法让所有计划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实现，甚至无法让昨天已经说出口的话重新的收回。然而基督徒拥有一种新的可能，那就是在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，仍然可以改变自己面对环境的方式。比如被误解了，不用报复回应，选择诚实和忍耐；失败了，不气馁，当成重新认识恩典的起点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超能力所在，这超能力还有很多很多。总而言之，不让世界轻易控制自己的心。凡事都能做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如果说基督徒真的拥有一种超能力，我想那一定是在无数让你感到难过的环境里仍然相信主的同在。诗人也讲信心，说就是乐观，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，相信困难终会过去。然而圣经里的信心不是这样的，是因着披戴着主，有主的生命在自己的里面产生的信心。这信心比乐观更深，甚至更艰难。希伯来书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之所以是信心，正因为它面对的是未见。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，人就不需要信。如果人生所有问题都有答案，也不需要交托。真正考验人的，往往正是那些没有答案的时候。多少时候人总以为，只要能够掌控未来，我就可以获得平安。可现实是，人的手能够握住的东西实在太有限。信心不是一张未来的地图，让你提前知道每一个转弯在哪里，却是在不知道出门去哪里，但需要出发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因为知道谁与自己同行。原来基督徒所谓的超能力，不是能够预知未来，是在未知中有盼望，不是不害怕，是即使害怕仍然可以有力量向前走，不是眼泪从此就消失了，是在流泪的时候依然相信那黑夜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一起来欣赏。
1: 哈利路亚，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我要向山举目，因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

说到这样的超能力，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拥有？为什么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可以在痛苦中有盼望，在伤害中有饶恕，在诱惑面前仍然选择了圣洁，在软弱的时候重新站了起来？不是基督徒比别人更坚强、更聪明、更有意志力，恰恰相反，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会软弱。保罗不都承认自己的软弱了吗？并且听见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原来基督徒真正的超能力源头不是自己，而是那有能力的神。耶稣升天以后应许门徒要领受圣灵的能力，圣灵不是神秘的力量，是上帝亲自住在属他的人里面，使这人能够活出靠自己没有办法活出的生命。于是一个原本容易被愤怒控制的人开始学习温柔，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开始愿意服侍别人，一个面对失败就彻底崩溃的人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不由成败决定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与你有约，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福音带来的超能力了。一个旧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换句话讲，一个只知道索取的人开始给予，一个习惯仇恨的人学习饶恕，一个曾经绝望的人重新拥有盼望。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超能力，不是飞越高山，而是陪人走过低谷；不是掌控风浪，而是在风浪中仍然有被保守的信心；不是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，而是让基督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；不是让别人惊叹这个人好厉害，而是让人从这人身上看见，原来被上帝爱着的人可以这样去爱这个世界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请欣赏。
5: 在无